0: 大家好，我是瓦夏，
1: 我是方轩。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芬兰的食物。
1: 要就住这么久还是对芬兰食物要充满热情。
0: 我真的对芬兰的食物没有什么热情，不过对料理的热情很重要，因为每天都会吃嘛，所以
1: 哎、欸，对对对，自己准备料理的热情就是要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亢的状态。
0: 哎、欸，真的，真的，
1: 这是一个求生意志的行为。
0: 真的、欸，尤其是在疫情下面，一定要自己煮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就尤其是像我这种都待在家的，所以之前都可以就比如外包到去吃学生餐厅啊。现在的话就是哦，天天都要想明天要吃什么，那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中午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就哦很累。
1: 但你真的有因为疫情就开始煮更多，还是就也会有外卖？
0: 有欸，有哦，外卖也有。可是因为第一个住得太远，第二个外卖太贵，第三个说实在外卖也没什么好买的，所以就
1: 对对对，我觉得有在那个就是外送服务的那些餐厅，就是都一样，怎么花就是都那些餐厅而已。
0: 真的，我已经不想再吃披萨了，不要再给我 kebab 什么沙威玛，不要
1: Goldie 披萨，
0: 真的那 Goldie 披萨就是芬兰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就我觉得没有很好吃，
1: 还行，就普通啦，
0: 普通啦，
1: 就是
0: 普通。
1: 嗯，对对对对，当然你付的钱也是普通的价钱，所以就吃到普通的披萨，对吧？
0: 真的。
1: 嗯，那瓦夏，你是来芬兰之后才开始，算是开始做菜吗？
0: 对，我在台湾其实都不做菜，你知道，就从小在乌来长大，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每天早上起来，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比如说爷爷会煮稀饭，然后就可以配一些家里卖的，因为我们家是杂货店嘛，就卖那个什么面筋啊、瓜果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卤肉啊这样子，对吧？就哇，这一应俱全。
1: 难怪你吃的很习惯中餐，因为如果早餐就是粥什么的话，
0: 是欸，
1: 就从小就是吃这样，
0: 真的
1: 中式的，
0: 真的从小就有这个味哦。然后我最喜欢的食物就一直都是面食，
1: 对，
0: 比如我喜欢吃水饺，我喜欢吃什么炸酱面、牛肉面，然后就这类似的这些东西。
1: 嗯，那你也有就是在这边想办法复制这些然后喜欢吃的食物？
0: 有啊，当然啊。不过在那之前，也问一下方轩，你都喜欢吃什么？你也是喜欢像我这种东西吗？还是说你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我来芬兰之前就已经吃的蛮综合了。就虽然家里就是你知道也是小时候家里就会煮，那我回家吃饭，然后就是去学校带便当。
0: 对。
1: 但是就三不五时会，你知道，想吃一些西式的或者日式的
0: 哦。
1: 然后台湾的日式的选择又超级多嘛，
0: 哦，
1: 所以就变成三不五时，有时候想要吃台湾东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出了咖喱饭。就是你知道不一定是你知道非常台湾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台湾就是一个混血文化，所以基本上你要吃什么也都找得到。
0: 真的，
1: 然后就也很喜欢吃你知道台湾的早餐。
0: 哦，是蛋饼吗？还是说
1: 对蛋饼、萝卜糕，我超爱做萝卜糕。
0: 哇，
1: 嗯，
0: 真的耶。
1: 对啊，所以对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定比较喜欢吃，比如说台湾就一定要做出什么啊葱花面之类的，但比较不一定
0: 哦。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超前部署在芬兰的生活了，因为在芬兰这边其实也是跟台湾的西式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大体来说的那个感觉其实不会到中式跟芬兰式的差距这么多这样。
1: 对啊，其实也没有芬兰式啊。就西式整体来说没有差很多，但是所谓芬兰式对啊，每次要讨论这个然后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0: 没关系，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对芬兰式食物有一点想法。
1: 哎、欸，好好，
0: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就是从小，然后在家里就是吃这种很中式粥啊，然后吃什么面疙瘩、啊、水饺啊，偶尔就是很高级的，就会吃个什么鸡块这样，哇，那个就是超高级的，什么一个月吃一次，然后什么断考完才会吃这种很高级的食物。
1: 哦，
0: 对啊，然后当然就是日式韩式那种是在大学之
1: 后，
0: 后
1: 来比较流行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才会开始吃，对啊，
1: 嗯，忽然想到以前就是高中去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也会吃一些然后台北车站有的没的东西，
0: 真的，
1: 很多平价便当或者你知道，
0: 哎，真的。这北车附近真的都是平价便当。有啊有啊，我最喜欢吃那什么就什么打抛猪肉饭啊，就是那种它会有一个餐盒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有些真的是好吃，但有些就是 单纯油。
0: 欸，真的，
1: 你知道台湾便当就是一个油，吃到最后全部底下都油。
0: 对啊，对啊，对啊，在芬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对，欸，我觉得芬兰真的没有，欸，就是什么那种炒的啊什么，
0: 对，
1: 顶多就是炖吧，炖或者烤，就是你要烤箱料理，感觉在这边是
0: 主流。对啊，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从台湾移到芬兰，其实也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1: 没错，还有适应那个电炉，从瓦斯炉到
0: 那种电，叫电磁炉，
1: 电
0: 是吗？
1: 电磁炉
0: 是那种平板，就是那个平平的，应该是吧？
1: 对对对，看不到火，啊，就是看不到火。
0: 真的，
1: 对啊。虽然说在台湾也没有就是太多瓦斯炉煮饭的经验，但就那个火就觉得哎不太一样。
0: 对啊。
1: 对，我觉得那个第一年刚来的时候会觉得每次都觉得不太确定现在到底多热，没什么概念。
0: 你知道我第一年搬来芬兰的时候，然后因为很焦虑嘛，然后交换学生，然后年纪又比较轻，然后就会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帮我打包了什么三大箱，然后每一箱都是17-18公斤这样，然后就寄各式各样的东西。
1: 食物吗？
0: 两箱是食物，然后一箱是日用品。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外国人很喜欢吃奶油，你赶快带一个奶油过去才可以融入其他人，所以她就帮我带了一个，你知道乳马铃吗？
1: 哇，
0: 我就带了乳马铃来芬兰。
1: 等一下，乳马铃不是普通的奶油，
0: 不是，它叫做 margarini 在芬兰。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就哦
1: 哈，哎，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东西，但是还蛮聪明，知道买乳马铃不是会买融化
0: 的
1: 那种。
0: 真的，我每次都讲成福马铃，后来就说，
1: 请问是什么？
0: 然后就是在
1: 是泡
0: 泡木乃伊
1: 的
0: 那个
1: 东西。等一下，那真的叫福马铃
0: 是吗？应该是吧。
1: 我记得是福，
0: 是福，可是又好像就不是乳马
1: 铃吗？
0: 对啊，
1: 等一下，那你有分给你的朋友吃吗？
0: 有啊，我那时候就给室友吃，然后室友就觉得啧啧称奇。
1: 室友是哪里人？
0: 西班牙跟希腊。
1: 哦，我超级讨厌乳马铃到不行。然后有些早餐店，他可能就是做那个现烤三明治还是什么，他就是抹那个。
0: 哦，
1: 很难吃，因为我很喜欢吃早餐店的东西，但我超讨厌，超看到乳马铃就
0: 真的，就口感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就是不是奶油。
0: 对，
1: 但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吃那么多奶油，反而是这边因为可能选择比较多。
0: 可你这样很厉害耶，你就在台湾你就知道说这个奶油跟比如说乳马铃之间的差别。像我其实是来芬兰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个差别，然后哦，原来奶油应该是这个味道，说啊，原来起司有那个正方形然后塑胶片包装以外的起司。就我出国之前我不知道。
1: 欸，不是，但是我出国也是比较大了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就有吃过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就可能生活经验也有差。
0: 对，长了见识。
1: 算是有道理吧，就是
0: 应该有，应该有。
1: 但我就觉得，哎，就变成这边食物或者食品的选择都比较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然后有些就是亚洲的食物就是找不太到嘛。
0: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边环境真的跟那种中国城很大的一些主流的西方城市差很多，
1: 或者是单纯只是跟有中国城的地方比。我们就已经没有中国城了。
0: 对，我们
1: 直接不用比那些中
0: 国城
1: 很大，我们就没有中国城。这是不同的层次。
0: 真的真的真的，哇，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然后就想说，哇，我住纽约的这个学姐带我去就是长见识，然后逛那种超大的那种中国的，或者是什么卖葱油饼啊，卖什么美酒啊，就全部都有这样子。然后我就哇，好好哦，我也好想要，就是
1: 真的
0: 有这种加工食品在我的冷冻库。
1: 真的，欸，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华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是去了那个洛杉矶跟旧金山，我没有去啊，但旧金山有去中国城，
0: 对，
1: 就很大嘛，不然大家都知道很大。然后但是洛杉矶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去他们大概是 Costco size 的
0: 对
1: 亚洲超市，然后就觉得太多了吧，傻眼，超级大，
0: 哇，真的真的真的。
1: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还特别带了6罐8宝粥回芬兰。
0: God!
1: 就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行李装得下，而且那个可以放，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想吃哦，就干脆买6个好了。
0: 我跟你讲，我更厉害，我买了那个冷冻的包子。 你知道，就是纽约有那个现做的包子，然后我就给它冷冻起来，我就给它带回芬兰，还可以吃。
1: 但是它飞
0: 就还好啊，就因为那个行李箱都还蛮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经冰岛回芬兰，嗯哼，就还好，
1: 所以是七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哦，说老实话，我其实有带过芬兰的 cheese 回台湾。
0: 哦，我好像也有带过。
1: 算是非常没有道理，但我那时候就我也很忘记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就是你知道芬兰有个黄色圆筒状
0: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那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起司，但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上飞前就觉得啊好想带点芬兰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在机场的超市买了那个起司，然后还分给我朋友，然后其实我朋友觉得还好，然后其实回头吃起来就真的还好，
0: 真的，
1: 但当时他就觉得好想吃哦，
0: 可它就是芬兰味 啊，就可能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觉得芬兰的体验就是要全方位天地人，你要在这个地点吃到这个东西，就你才可以有这种全部的享受。如果把它带回台湾，就觉得说好像款式啊，然后那个多样性都没有到台湾其他的商品，就
1: 这样。我觉得真的跟就是当地比如说天气啊什么那个
0: 对
1: 风土，
0: 对对对，
1: 嗯，在这个时候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刚好，但回台湾吃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吃这个，有一点，有时候有点那种感觉。
0: 哇，真是道出了我们要回台湾都不知道带什么东西的，带什么纪念品的这种难处。
1: 嗯，哇，想不到。
0: 对啊，
1: 但是就算我觉得食物可能就不会吧，不一定。
0: 嗯嗯嗯嗯嗯。那方轩之前在台湾有做菜吗？就是你到芬兰之后是继续你的这个做菜厨艺精进之路，还是说重新学怎么做菜？
1: 我其实在台湾真的没有在做菜，对啊，就是吃家里，然后可能周末会想要跟朋友出去吃之类的，所以就在台湾烹饪经验基本上就真的只有去露营的时候煮一些你知道那种野外比较困苦的条件下，然后用现成的就是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来的食物。所以刚来的时候就住那个学生宿舍，然后就会跟我隔壁室友那边讨论说要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常就煮一些那种然后大锅面
0: OK，
1: 就是东西都一起煮下去，然后煮熟了吃，然后可能吃面就是最方便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从那个开始，然后后来你才会想到说哦我可能想要吃什么什么，然后去看食谱。
0: 对哦，
1: 你也是吗？
0: 我觉得我超少煮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就只有煮水饺吧。对啊，就
1: 但你妈寄了17-18公斤给你。
0: 对啊，我们就是买了很多神奇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咖喱块很多盒，然后甚至我们还买了在台湾的 IKEA 买了一个棉被，然后那棉被还是爱沙尼亚制，然后我们就从台湾 IKEA 买了爱沙尼亚制的棉被再寄过来。
1: 讲个笑话，我妈那时候有寄，也是有第一年的时候有寄一箱超大食物，然后我要请我朋友跟我一起就是去邮局拿回来，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拿不动。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妈也是寄了制冰盒，她说搞不好你们冰箱没有制冰盒。然后我想说啊，什么意思。
0: 真的我觉得我们对芬兰的真的是认识的太少了，所以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就只要说啊就是可能你在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啊啊，那我就赶快帮你准备一下，可以融入当地这样。殊不知我们这边好都有。
1: 对啊，那个如果之后有人来芬兰，千万不要买棉被跟制冰。
0: 对，
1: 这边都买得到，而且不是很贵，就是也有普通价钱。
0: 对对对对对，哦，这边的尤其宜家是这边的平价品牌，不是什么北欧设计尊爵品牌，跟台湾的宜家差别很大，就是这边的宜家非常的便宜，所以有宜家要买的东西，你就不要在台湾买，你就过来这边宜家买。
1: 对啊，不会有人在等啦，没事没事。
0: 对对对。
1: 我还是我们讲一下学餐吃什么好。
0: 可以啊，好啊好啊。
1: 对啊，你吃过的学餐应该比我在芬兰吃过的酱油多
0: 啊。对，我就是可以能够避免煮饭的时候我就尽量的避免。所以我在学餐的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因为我们芬兰这边的硕士班学生学硕士班都一样，就是你政府砸了很多钱来补助嘛，所以一餐就只要2.6块或2块多一点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就什么中餐吃学餐，晚餐吃学餐，然后到最后还可以打包，我可能就早餐吃学餐。
1: 我真没办法想象，居然真的超难吃的。
0: 哎呦，可是我就可以不用煮菜啊，就很开心。
1: 而且这边的雪藏，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聊过，反正他们雪藏就是都是像那种自助吧的方式，嗯，然后比如说主食就比如说它会有面饭马铃薯泥，
0: 嗯，
1: 就三选一，然后主食也是三选一，通常就是三选一，就是可能两个肉的然后一个素的，然后前面就有一些生菜你可以加，然后生菜可能就是生菜啊，
0: 嗯，
1: 小番茄什么萝卜洋葱就不一定，可能每间雪藏不太一样，然后最后有一些酱料就是花生粉，有花生粉吗？
0: 没看过。
1: 胡椒应该是胡椒橄榄油，
0: 对对对，
1: 就一些调味料啦，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盘子是如果有人帮你夹你就不能多夹，但如果是你自己夹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对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瓦夏可以打包的原因。
0: 没错没错，而且学餐有时候他会给你白煮蛋，或者就是有一阵子他很喜欢给你白煮蛋放在那个沙拉区，然后我之前就看说哇，我前面那个芬兰男生，他只要带7-8颗吧，所以我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这个物美价廉的蛋白质来源。
1: 啊，等一下，你都叫那个叫白煮蛋哦？
0: 不是吗？
1: 我叫水煮蛋。
0: 哦，对，我叫白煮蛋。
1: 哇，我们其实我跟王湘在讲这一集之前聊了一下食物，就发现我两个吃的东西好像差蛮多。就因为他吃的真的很中式，然后我就吃的就比较西式，但也没有到超级西式，但有些东西他是真的不太
0: 对，
1: 对啊，就不太会选择吃，然后就觉得好有趣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听众全方位的这种体验，因为我们两个吃的东西真的差太多。
1: 我要笑死。但是学餐，
0: 我最喜欢的学餐是我们瑞典与社会科学院每个礼拜四他会给你鲑鱼餐，就是鲑鱼的话它就会稍微贵一点点，大概多过1欧2欧这样，然后可是就他的鲑鱼都给你烤刚刚好，里面就会就是有那种多汁的感觉，
1: 汁，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用鲑鱼，然后搭配比如说马铃薯泥啊，或者是你喜欢那个配饭啊，然后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说哇，可以就是吃这样子的鲑鱼，真的很幸福，所以我最喜欢吃学餐的鲑鱼，
1: 算是蛮划算的。就以前我在那个 Alto 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很大嘛，所以他就有好几间学生餐厅。
0: 对对，
1: 然后可能不同学生餐厅，然后是不同的营运者
0: 业者
1: ，然后就有一间是好像也是瑞典语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里面的负责的人都是也是讲瑞典语，然后他那个厨房就是很像那种大叔厨房
0: 哦，
1: 就是一些然后芬兰大叔，然后煮的菜就是都是很直接的，然后当然他是礼拜五会有鲑鱼
0: 哦。
1: 然后也是就是那一块你在超市会看到，
0: 对，
1: 块
0: 那种鱼排的感觉，
1: 4-5块，对对对
0: 对
1: 对，特别因为他们这边学生餐厅应该是每一周的菜单是固定的，通常，
0: 我们不太一样，就只有那个礼拜四的鲑鱼就一定是鲑鱼，可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1: 所以以前在就是要去吃的时候大家就会讨论说礼拜几是吃什么，那要不要去哪一间吃，
0: 真的
1: 好啦，也是有点想念的。
0: 我之前好喜欢去那个汉肯，汉肯就是我们这边附近的，好像是瑞典语商学院。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每礼拜五都有披萨，然后有时候就是揪团一起去吃披萨，
1: 好吃好吃吗？
0: 还不错，还不错。
1: 我记得他们这边有一些学生餐厅是芬兰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 Fazer 营运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 Fazer 营运的那个学生餐厅就真的有比较好吃一点，
0: 有差。
1: 对啊
0: ，就如果大家有来过芬兰玩的话，Fazer就是你这边你来这边一定会买的那个巧克力的品牌，然后就之后疫情过去之后，你也可以来这边吃看看Fazer营运的这个学生餐厅，想必就会有不同的这个体验，全方位体验这样。
1: 学生餐省了蛮多钱的。
0: 对啊，我之前有填一个那个学餐的问卷，就是因为是教职员嘛，然后他就问说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营运一个可以教职员的这个特别菜单，想要知道大家的一些偏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填一填，我就说我想要有那个卤肉饭、排骨饭这种，填上去。对啊，就
1: 没有人懂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实现，可是我就是真的很想吃。
1: 我真的觉得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厨房团队都是怎么样子的人。我真的觉得可以多一点亚洲人，
0: 真的，
1: 或者是 墨西哥、意大利，乱讲，就觉得他们比较懂煮东西。对啊，我不知道。
0: 哦，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就是怎么样学餐的菜叫做芬兰菜，然后怎么样菜就是我们吃过的这种异国料理，就在学餐下面。
1: 对啊，芬兰菜是怎样？
0: 芬兰菜我觉得最普通的就是叫做 macaroni latigo， 就是一个那什么意大利面那种小小卷心面。
1: 对，卷心面，
0: 然后你就加绞肉跟 cheese， 然后放进烤箱烤，烤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国民学餐。
1: 嗯，算是算是。
0: 对，每一个芬兰都吃过。
1: 像是你说的比较异国或者是 fusion 一点的，
0: 对，
1: 一个料理。然后我觉得素的比较多有综合，因为你知道素的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他们就是发明出来的。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你知道番茄底，然后去炖那个豆子，然后给你加一些豆、
0: 哦、有
1: 豆腐或者是什么 soya 算是什么
0: 黄豆制品吗？
1: 对，应该就是黄豆制品，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0: 对，
1: 然后就是或者是一些你知道炖的蔬菜，然后统统煮烂烂的勾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以前第一年来的时候超多人就说就是猫屎。对啊，所以然后你知道就是一坨酱，然后淋在你的饭或者面上面，
0: 对，
1: 然后一些剩菜，大概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算是很健康啦。
0: 那也是因为不太需要什么消化嘛。
1: 然后调味平淡、
0: 欸、真的是没有什么味道耶，所以你才要最后一柜的那个什么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番茄酱啊，或者是什么 BBQ 酱啊、这种就哦，
1: 没错，
0: 没有的话真的就吃不下去，没味道、
1: 欸、你都会加？我都不会加。
0: 我都会加耶，因为真的没有味道。
1: 哇，
0: 对，
1: 我都是那种吃的越简单。对啊，我觉得
0: 对，
1: 没有特别调味
0: 哦。
1: 对，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啊、反正就生菜吃起来就很淡酸，就这样。
0: 哦，我生菜的话都会加，他们因为都会有那个橄榄油，然后也会有那个陈年红酒醋。
1: 哦，对对对
0: ，Balsamico， 所以就是加上去就是酸酸的，然后觉得说还蛮好吃的。
1: 对啊，就是西式
0: 啊，对啊对啊，
1: 平价西式的学生餐厅。
0: 对对对，在学餐几乎我都是吃西式，所以回到家能煮都煮中式。
1: 倒也是，蛮有道理。
0: 对啊。
1: 那后来就是像现在疫情，或者是你的选择，或者是你买菜的习惯都是怎么样？
0: 我买菜的习惯就是会买，我喜欢买大白菜，因为芬兰这边买到大白菜叫 Ginan Gali， 然后所以就会买回来，然后有时候就会炒一炒。然后我会买一般的高丽菜，高丽菜的话，我们在夏天这边有一种叫做夏天高丽菜，会比较脆，比较鲜甜，叫做 Vartis Gali，所以就跟冬天的那种很像塑胶片，怎么咬都咬不断的那种高丽菜有很大差别，所以务必要在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夏季高丽菜 Vartis Gali， 所以我也会买那个。然后通常的话，肉我可能就会买一大块，然后买回来放冷冻库一个小时多，然后用我们家切肉机给它切成肉片，然后把它放在不同的袋子，然后放冷冻库，然后每次要吃的时候就解冻一包一包这样子。
1: 哇，超不一样的。哎、欸，真的，我是说真的超不一样的。因为我可能一直住的地方冰箱都不是很大，就是很普通的尺寸，但是加上我自己买菜的习惯，我也是习惯就是不是一周买一次，我可能就是买这些，然后吃两三天，然后想到再买一些。
0: 对对，
1: 所以就变成我冰箱没有那么多库存，然后加上如果我煮肉的话，我好像也是一次买就会把它一次煮掉
0: 啊。真的哦，
1: 我冷冻库没有放肉耶、欸、
0: 哦，我冷冻库放了很多包肉。
1: 对，不是，你们冷冻库很大，你们什么都可以放。
0: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回台湾去做居家检疫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非常的自在，因为就简直就是跟我在芬兰一模一样，就是放了很多包肉，然后绞肉这样子每200公克，然后放一包，然后就把它全部都冰在冷冻库，然后每天就那个退冰一点点，然后做个不同的绞肉料理，这样我就觉得做过得非常自适很自在。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比较省时间的做法，没错。对啊，因为你就一次买齐，然后你想到你想要煮什么再拿出来煮。
0: 对对，
1: 但我都是我想到要煮什么我才去买。
0: 哦、oh,
1: 对，或者是你要先随便买一些看想要吃什么，然后再回头想说，那这些可以凑出什么菜。
0: 我也会这样子啊，就如果要做一些特殊的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这种，就是我要买那种特定的几样东西，那就会特别出去买。
1: 对，我觉得我也很常买就是地瓜
0: 啊、哦、
1: 地瓜是
0: 巴达地，
1: 巴达地，
0: 对，有两个 A， 所以你那个 A 要拉长。我们泰雅语也是有那种两个音要拉长的、哦、可是就标记方式不一样。芬兰语也有两个 A。
1: 鸡蛋嘎拿木拉。
0: 木拿对对对。
1: 我念木拿。
0: 对对对对对。鸡蛋很好用对啊，可以做什么亲子冻啊，或者是做一些蒸蛋啊，或者炒蛋啊。
1: 对。对。但其实像是这些单字我觉得一开始虽然看不太懂，但好有时候也还好，是因为你看到那个商品长怎么样，你看到蛋就是蛋嘛，你不会把它买错。
0: 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像肉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微妙一点。
0: 对，
1: 有时候你就是它可能会写鸡胸肉、鸡腿肉或者什么。
0: 对对对，会会会
1: 啊。虽然你也看得懂什么是什么肉是什么肉啊。
0: 哦，可是一开始大家如果在台湾没有煮菜的经验，然后直接来芬兰看的话，就是其实也很难看得出所以然，说这到底是哪个部位。会不会
1: 哦？哎、欸，对对对对对，我们部位比较不一样。
0: 对啊、可是我发现芬兰这边超级市场很喜欢卖那种，就是老外喜欢吃的动物部位，就是他不会卖，比如说牛尾啊，或者是什么鸡心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在台湾会看到的一些部位，他们这边都是比如说牛排、丁骨，然后鸡胸肉，然后鸡腿，然后大大的一只鸡腿，然后放在盒子里这样。对啊，就烹调上面应该算是蛮直白的，你就对啊，直接拿到
1: 不会出什么问题。
0: 然
1: 后鸡腿又特别便宜，因为他们就不太吃鸡腿。
0: 对，就是有骨头好麻烦哦，所以就给穷人吃。
1: 哎，是这个原因吗？
0: 应该是啊，不然呢？
1: 是啊，我以为只是单纯他们比较喜欢鸡胸肉的口感，然后可能营养价值，然后脂肪比较少。
0: 哦、
1: 我不晓得，我没有研究。
0: 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的综合。
1: 对。那我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边超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买菜的时候就觉得哎、欸、怎么找不到，或者是怎么这样。
0: 有，我有发现像在台湾，因为习惯吃的就是猪肉吃的很多，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如猪里脊啊，然后猪脚肉啊什么都很多。可是我就发现说哎、欸、来芬兰这边就绞肉的话一定是牛猪混合。或者是只有牛脚肉，就很难找到就是纯100%的猪脚肉。
1: 不知道为什么，但就真的很少见。然后像之前要包水饺的时候，然后还要大家特别去那种算是传统超市买。
0: 对。
1: 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这块绞成绞肉，
0: 哇，
1: 然后就站在那边等。
0: 赞耶。
1: 对啊，但是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又不是到处都有那个传统。算是传统超市。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个方法。
1: 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发现比如说这边的面粉没有再分高低筋重筋。
0: 对啊，就在台湾就是如果照着台湾食谱做菜，然后都会跟你讲说好我们现在用高筋面粉，或好现在你用低筋面粉，可是去芬兰的超市它可能是什么玻璃嘎嘎啊，或者什么 Eligois 什么特别面粉，或者是说一半有一点这颗粒的面粉，我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哦，我觉得他们面粉真的分蛮多，然后也会有特别就是帮你调好的松饼粉，这个台湾也有，但有些那种披萨，
0: 对，披萨
1: 披萨粉，
0: 哦，披萨面粉真的是哦有差有差。
1: 对，我朋友之前说也是有差，但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就是他们直接出出来，就是你之后不用自己再调。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还蛮方便的，就要转一下这个思维、就跟台湾的那种面粉思维不一样。
1: 但说实话，我之前所有我做过的东西都是买那种 all purpose， 就是最最普通的，然后也没出什么差错。我烤过面包，那种香蕉蛋糕，
0: 对，
1: 然后那种皮面皮。然后披萨通通都是用 all purpose， 就也是可以用，但可能口感有差啦，可能我就是舌头比较不细致。
0: 还好啦，应该不会，
1: 品质我本身就不是太好吃。总之对，可能搞不好他们有特别的店可以买，但一般超市很少。
0: 对对，一般超市很少，都看不到。还有什么发现吗？
1: 还有什么发现？像我觉得这边乳制品就超级多选择
0: 哦，真的，
1: 对吧？就是 cheese 啊、牛奶啊、优酪乳、优格，
0: 真的，
1: 琳琅满目。
0: 哇，
1: 奶油也是，
0: 我平常根本没在吃这种东西，所以这边就要问方轩了，你觉得这边的乳制品跟 cheese 给你的这种满足感有没有差，就比较在台湾或者在这边？
1: 我其实没有，就是这边比较便宜，然后比如说可能牛奶一点多欧嘛，
0: 真的一公升只要台币35块。
1: 对啊对啊，因为就很多嘛，就比较便宜。但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没有在吃乳制品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只是选择比较多啦。然后优格我还是会买，然后优格也是选择比较多，但是他们有一些可能就是进欧洲其他国家的，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芬兰的，
0: 嗯，
1: 所以就可能它有不同的百分比的可能怎么讲浓度吗，就你知道有些比较稀像优格，但有些就是像希腊优格就是超浓
0: 啊，
1: 超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就像这种选择很多。但是如果台湾，我其实不太确定台湾是怎么

0: 能
1: 去那些地方买。
0: 嗯，
1: 哦，我觉得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超市都有，但是他们可能至少会有一定区块的那个食品是无麸质。
0: 对，无麸质，
1: 就是可能就算饼干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些你要吃的东西，就会有放无麸质的选择，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还蛮好的。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嗯，我觉得台湾比较少人遇到麸质，吃到麸质就怎么样的问题。
0: 嗯嗯，我知道有那种好像之前我堂妹她有去参加一个调整饮食的课程，然后里面讲师就说，哎，搞不好其实你的身体不太能够消化麸质，那你就应该要比如说停下来，不要吃这么多麸质的产品，然后你让身体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就可以反省啊，然后倾听身体的声音，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对麸质过敏这样。
1: 嗯，我有个学姐，然后她是应该是她在做职校的时候然后认识，你知道职校有时候有些课不是说她真的不好，你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你知道他们营运的方式、但是他就上了那个课，然后就是在讲说哦饮食习惯，然后就好像为了测试你有没有麸质过敏，他是要一段时间不能吃你知道特定的东西，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可能不能吃到有麸质，然后让你的身体是回到一个我不知道什么的
0: 原初的状态这样。
1: 对，然后你可能再吃一点点然后看你身体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对，
1: 然后我现在有查到这个北欧人麸质过敏。
0: 对，
1: 是只有北欧人吗？
0: 应该不只有北欧人，可是在北欧人比如说挪威瑞典芬兰这边非常普遍有看到这种麸质过敏的这个病，它是叫做乳糜泻就基本上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所以它不是说啊你就多加减吃一吃啊不舒服你就忍一下就好了，就不是这样，它是小肠里面会有自体免疫疾病，就是会有那种生命危险的，所以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两个挪威的老师就跟着我去乌来就做研究，然后呢其中一个老师他就一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现说啊糟糕，我的这个无麸质的这个饼干我只有带三包，我应该是不够怎么办，因为他就是有这个乳糜泻的这个疾病，然后那时候听他说
1: 跟老师说喝水啊
0: 哎、欸，可是那时候他就提到麸质，然后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病，他就觉得说对啊你就忍耐一下嘛应该还好啊，芬兰就是人家跟你讲说台湾哪一个东西有没有麸质就你就也不知道啊，就想说啊那你就吃吃看吧这样子就其实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后来才发现说是这么严重一个病，然后就查了之后然后才发现说诶其实他根本不用这么紧张，因为在台湾至少在我们部落吃东西就你如果是吃那种烫青菜或者是吃饭或者是吃就是清蒸鱼就根本不会有麸质的问题，就是麸质在芬兰或北欧之所以会变成是你要有自己这样一个专区，是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会有麸质，所以他才要一个专区专门去做出来就无麸质的比如面粉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啊对对
0: 嗯嗯嗯，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在紧张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台湾是无麸质的新天堂这样。
1: 哇我真的替他感到开心还好他没有在台湾出事
0: 真的他真的那时候超紧张他就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想说哦不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是什么地方，就是你知道你就很担心嘛，就怕说万一我在这种人生地不熟又热然后又闷的这个台湾然后就万一出事了我怎么办。对
1: 对 对, 对没错，因为那天也是录之前我现在讲这个东西、然后我才想到我之前也是在我是在日本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认识一个挪威的女生，然后因为她那个活动就是有提供不同的就是因为她是公餐的一个露营，然后所以但是她有不同的饮食选项你是要事前登记的，所以变成比如说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中午大家就是你知道拿盘子去端，然后她就会说她是要吃无麸质的餐，所以她就吃的东西完全根本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因为那有点像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就是有人需要吃无麸质，然后那时候我因为大家讲英文嘛，所以我想说哦 gluten， 然后还想说、glute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少了什么，还不是很确定 gluten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以前也不知道，然后他就某一年生了一场超大的病，然后才发现说他是就是不能吃麸质，然后他身体才渐渐好转，然后他说那时候觉得他都快死掉还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哎 太不一样了吧。

0: 对啊，对啊，
1: 啊，嗯。
0: 就他这个乳糜泻这个肤质严重，自体免疫疾病，可能也是看，就不是说你一生下来就会有，或者是说你一生下来没有，你之后就不会有，就他可能会有点，就跟着你的身体的状况会变化这样，所以搞不好他是这样的状况。
1: 有点那种荨麻疹的感觉，就是年纪增长，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你引起荨麻疹，然后可能也会每年都在改变。
0: 天哪，对啊，人体真是奥妙啊！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超市比较不一样，对的地方跟台湾比。
0: 对对对，给大家参考一下。
1: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像芬兰这边他自己的一些食品的商标。
0: 商标的话，就是我觉得芬兰这边算是很注重它国产食品的一个国家，就是希望说，原料是来自芬兰啊，或者是芬兰这边加工制造，或者说在生产这个食品的时候，是有增加芬兰当地的工作机会，对之类的。所以呢，就如果大家去芬兰超市的话，就会看到它这个认证的标章，有一个天鹅的标章，然后也有芬兰钥匙的这个标章，到时候我们可以放链接给大家看。就如果以后你来芬兰的话，就可以挑选这样的商品来支持芬兰当地的产业。
1: 然后我觉得那个芬兰钥匙长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东西，但它就长得有点微妙。它是你知道钥匙一般你会画一个圈圈嘛，然后钥匙的那个有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地方，然后它就是往上长。然后但是往上长的时候，就是通常那个钥匙的那个牙齿的地方，它就
0: 对，
1: 长了一个国旗出来。所以就会
0: 对
1: 想说，
0: 对对，
1: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他那个这个芬兰钥匙的商标也不是只有在食物上面，就是有一些
0: 没错。
1: 我想什么织品啊，或者是对我有在洗发店上面看到过，就是只要是芬兰当地的
0: 我
1: 叫
0: 在
1: 什么？
0: 某部上面看过。
1: 对，就是他们都会标，然后就觉得啊，原来这就是芬兰的 Made in Taiwan 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对啊。对，有时候还有那个有机，但是它这个有机的商标，通常我们就是看到写酪母就会知道是有机的食品，但是它也有，我们找的资料也有提到说它会有个 Lady Bird，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如果有找到的话可以再分享。但这边通常那个酪母都会写超级大，所以你可能不会错过，然后那个包装可能有点你知道绿色之类，
0: 对
1: 对。
0: 对，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酪母是LUOMU，就是芬兰语是念酪母，然后它不是一个字，它是一个简写，就像台北车站会叫北车，台湾大学会叫台大，它这个酪母呢是从 Luono Mugaisesti Viljeldu，就是 cultivated in a natural way 的这句话来的，这样。就是有机制造这样子，
1: 所以落寞是最前面5个单字吗？
0: 最
1: 还是
0: 前
1: 是
0: 面
1: 两
0: 的
1: 个
0: 三个单字跟
1: 后
0: Mugaisesti
1: 面？
0: 的那个 MU 就中间的两个字，
1: OK，YOLO，YOLO。
0: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很常讲 YOLO 我 想说
0: 对
1: 啊，
0: 啊，因
1: 有
0: 为
1: 了
0: 有时
1: 新
0: 候
1: 的
0: 就
1: 人
0: 觉得
1: 生体
0: 说，
1: 悟。
0: 你知道就是在。念就是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博士班毕业，有时候就觉得说还是很畏首畏尾的，所以就有时候做一些，比如说莽撞的决定，就要后面加一个 YOLO，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管他的。
1: 那你是会在那个 email 里面通常会写 ASAP 的人吗？
0: ASAP，为什么 YOLO 跟 ASAP 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就只是缩写，因为 ASAP 很快，赶快。
0: 没有，我在 email 里面都非常的正式，因为都是跟那种老师啊、什么同事啊聊天，所以都是很彬彬有礼，全部的字都会写出来。
1: OK，
0: 对。
1: 好的，好。
0: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芬兰超市里面买东西的一些重要单字。
1: 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叫阿雷，阿雷就是 ALE 是特价的意思。
0: 没错， 我们这边的 ALE 不叫做 ale 哦。
1: 谢谢哦。
0: 不是啤酒。
1: 对，它就是会全部发出来。
0: 对，它叫阿雷阿雷。
1: 就阿雷。
0: 对，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对，而且阿雷它通常都会是标什么黄色吗？我觉得它会就是在那个价格旁边就是放一个黄色，还是红色，我有点忘记。Lido 好像是红色。嗯，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就蛮大，你不会错过，所以就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对啊，而且就只有阿蕾是特价，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去逛德国超市 Lidl 的话，它会有个另外一个长得很像的叫做 ERA， 就是 ERA 的话就是 A 上面有两点，我们念 A， 然后就 ERA 的话它不是比较便宜，它就只是比较特别一点而已，所以就千万不要被它骗了。就 ERA 可能限量啊，很特别啊，这种你就还是选阿蕾，如果要买便宜的话，就是阿蕾的是你的选择。
1: 等一下 ，ella 是一个缩写，还是它 ella 就是 ella 就是一个特别的意思，特别的
0: 啊？这个我还没有查到，到时候如果有查到的话，再跟大家说。
1: 啊，然后，嗯，新商品，他们新商品就是写 Wuxi 吗？
0: 对啊，会 Wuxi，
1: okay。
0: 嗯，哦 ，Wuxi，Wuxi。
1: 嗯，对，就是反正看到你就会知道，哎，那边好像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都会印特别大，
0: 没错，而且是醒目的颜色。
1: 对，还有
0: 对啊，而且像是比较商品价格的时候啊，我跟方轩也发现说，在北欧这边，他们都会把比如说公斤价在每一个商品，至少是食物上面会标出来。所以在比价的时候就会很方便，就不用自己除。
1: 对啊，比如说一盒鸡蛋12颗，然后它这个卖3欧，但另外一个是10颗鸡蛋，然后卖2.8，欸，这好像蛮简单的，就反正它会帮你算出来。或者是就是对单价，我觉得很方便欸，我又觉得，
0: 啊，
1: 这奇怪，为什么台湾是没有，还是我不知道啊。
0: 我去逛过台湾的超市，然后有些有标，有些没有标，然后有一些是100公克，有一些是可能是一台斤，有些可能是一公斤，所以就是也没有
1: 你没办法比较。
0: 对对对，没有标准化。
1: 或是你数学很好，你就在那边。
0: 哦，真的就是啊，就是我这种数学不好觉得很痛苦。
1: 你有看过一个梗图是忽然头跑出很多算式。
0: 没有。
1: 哦，好。好吧。就对，所以在芬兰你就不要在那边算数学，你就是看到单价就很简单。
0: 对对，全部都统一的这个标准化，都是每公斤或是每个单品，所以它都是帮你算好的。
1: 对对对对，嗯，没错，方便。
0: 嗯嗯，对。然后我们也想到一些重要的单字，就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大白菜啊是咖喱，然后这边高丽菜是咖喱，或者是我们夏天的高丽菜是 Vatais 咖喱。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苹果的话，我们这边苹果叫 Omena。
1: 我那时候因为 Omena 算是很，你知道刚学芬兰文很容易就学到的单字，
0: 没错。
1: 那一开始不知道它多重要，然后我才发现，因为我那时候去他们超市也会有那种面包区，但是你知道面包，基本上你就是他也写芬兰文，所以你不一定可以辨别出它到底里面是包什么，它是咸的还是甜的。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会跟我推荐一个说，哦，有一个什么很像苹果派很好吃，但你知道基本上面包就真的很容易都长一样。然后我就找半天，然后发现诶，他写了 Omena 什么什么，该不会就是这个吧，然后就买对了。然后就发现诶，这个单字不错。
0: 真的，这也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之前去参加那个国际学生合唱团，然后我们的团长就很有创意，他自己是西班牙人，可他就觉得说啊，我们要用这个芬兰文来当我们的发声练习，然后其中一个那个发声练习就是 Onko sinulla on omena， 就是你有没有苹果。所以我们就会唱，
1: 你要唱出来吗？
0: 他就是这样唱的，昂哥西努拉哦梅纳，然后你就一阶一阶上去，昂哥西努拉哦梅纳，这样子，所以就哦梅纳。然后因为芬兰的文就很好发音嘛，所以就也可以被当成是一个这个发音练习的主题。
1: 当然，这是一个他自己发明的，还是大部分合唱团都是用这一句来练习？
0: 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随便发明的。
1: 这个春风软语，笑语迎人。
0: 什么东西啊？
1: 欸，就是那个 微软它在测试字体的时候会有一串标准，好像就是这些字可以就是特别是吧，等一下我搞不好我讲错，那算了我就不查了，如果讲错我就更正
0: 对了解，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很重要，
1: 对，像是肉的部分也可以讲一下、这个、
0: 对，肉的话、
1: 嗯、
0: 如果喜欢吃猪肉的话你就要认识bosu 或是 siga， 就两种它都会用，都是指猪肉的意思。
1: 嗯，然后
0: 牛肉的话是闹打。嗯，然后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列下来，然后大家可以就看那个资讯栏做参考。
1: 嗯，
0: 然后鸡肉的话是 gana， 然后、嗯、如果你在买肉的时候，你可以看说它标志上面，如果想要买去骨的话，你就买一个叫鹿冻。然后如果要、嗯、如果是有骨头的话，叫做鹿拉，就是什么什么 LLA， 就是。有什么这样子露啦、
1: 嗯、
0: 比如说 minula， 哦就是我有，所以 LLA 是芬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法结构啊。
1: 哎、我觉得就是这些单字哎、就是我说鸡猪牛可能也哎、鸡猪牛对，就是也蛮重要的，是因为虽然它可能你知道芬兰文单字就很多会并在一起变得很长，所以你可能整个字不太确定什么意思，但它可能有部分就会跑出脑袋，
0: 对，
1: 所以你至少知道它是牛肉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有点像字根算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
0: 对啊，就是解有种通灵，你就会看得懂，就哎、欸、其中一点点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延伸
1: 啊，就是三点水就是跟水有关的东西
0: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哇
1: 好哦，
0: 好，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Lohi Lei 吧，
1: Lohi Lei 吧，对，Lohi Lei 其实应该不是超市，不一定超市会有卖，但它是、嗯、诶有那个 Lohi 是鲑鱼 Lei 是面包的意思，但他们 Lei 可以表示非常多种面包，
0: 嗯 嗯
1: 但是 Lohi Lei 这个算是一道菜，它就是有一些咖啡厅可能就会卖，有点像轻食，所以超市有一些卖现成食品，就是它就是一个有点像三明治的东西，但他们通常都是用黑麦面包然后加熏鲑鱼、
0: 嗯，
1: 但是有、嗯、里面可能中间内层有不同的搭配，但一般就可能是生菜熏鲑鱼 cream cheese， 然后不一定会有番茄或者是那个腌黄瓜，
0: 嗯嗯，
1: 所以算是一个冷食，但我自己就是蛮喜欢黑面包的口感跟味道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 Lohi Lei 是大家欢迎试试看，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嗯，
1: 然后那个黑面包就是诶，我要怎么解释黑面包这个东西啊，用黑麦做的面包，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个叫做 Lucy Lei 吧，
0: Ruis
1: Lei 吧，
0: 对对对，我们芬兰文就是每一个字都要发音，就其实还蛮直白蛮直接的、
1: 嗯、
0: 所以 Ruis 就是 Ruis 这样
1: Ruis 面包
0: Lei
1: 吧，就是黑面包、嗯、对，所以诶它其实有蛮多种，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在超市找你可能会找到比较有弹性的圆形的，然后自己蛮 切片的，但或者是它是一大颗然后超级硬，
0: 对，
1: 硬到你回家不知道用什么刀切的那种黑面包但是我超喜欢黑面包，有些人觉得它有一个酸酸的口感，你喜欢吗？
0: 我觉得新鲜出炉的我喜欢，可是太硬的就不喜欢。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回台湾，然后我就想说，哎，听说这个是富含什么什么膳食纤维，还是什么什么纤维？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超市卖的那个圆圆的黑麦面包，百分之百，我还挑百分之百的回台湾，结果放在家也没有人敢吃，因为太硬了。就后来就拿来射飞镖吧，我猜。
1: 讲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我朋友就知道我很喜欢黑面包，就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就居然买了，因为他们可能不太确定蛋糕选择什么，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诶，我知道他喜欢吃黑面包，然后他们就想说，哦，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大概直径可能大概20公分吧，然后在上面插蜡烛超级硬但他们买那个真的是超级硬，我记得我好像我没有把它吃完，但就是一个很硬的面包，所以有时候真的太硬我还会拿去电锅蒸
0: 真的至少还没有放弃它
1: 但我就觉得很香，
0: 去蒸看看，
1: 我就觉得很香，我很喜欢，但说老实话我吃到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黑麦面包是在丹麦吃到的
0: 哦，
1: 对啊对啊，嗯哼，
0: OK，
1: 最后一个面包的选项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东西，但是它芬兰文叫做萨里斯多莱斯雷吧，
0: 萨里斯多莱斯雷吧。嗯哼，
1: 你说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素材是什么、啊？忘记了。它也是黑，
0: 它好像也有加一些黑麦，可是它加的很少，然后有加一些好像枫糖还是什么糖，所以它会甜甜的，嗯、然后里面会湿润湿润的。
1: 对，
0: 所以就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很合台湾人的口味。
1: 我觉得它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点黑麦口味，但是它就可能我不晓得吃起来有点像唱一些坚果什么，但就是甜甜的，然后质地不是一般的面包，它质地比较像台湾的糕，你知道那种糕类。
0: 哦
1: 糕类的
0: 的
1: 口感，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在学餐吃到的时候，我没有很喜欢。然后是因为有一次外面去吃餐厅，然后它就是有点像前菜的附的那个面包，然后他们就自己做，哇，真的超好吃。然后就是奶油你也只要抹一点点，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很香，
0: 真的，
1: 我超爱的。对，
0: 我觉得台湾跟芬兰差最多的一点，其实也有就是对面包理解的差别。
1: 嗯嗯。
0: 你知道就是在台湾比如说你去一般的面包店或者是去就高级的日本面包店什么 Yamasaki 之类的，就其实蛮多都是那种偏甜的，
1: 嗯，
0: 或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会加在面包上面，比如说玉米啊或者是什么德国腊肠啊这样。可是在芬兰人的概念里面，所谓的面包类吧，就是大家可能有接触到的像欧式面包，
1: 对，
0: 就是不会有味道，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就是你要拿来配起司，拿来配生菜，
1: 对，
0: 配番茄。
1: 嗯嗯
0: 嗯嗯，
1: 真的，他们就一般都是那种一大颗，
0: 嗯，然后拿回家切一切，然后就台湾常常吃到所谓的，哎，你要不要去吃？你要不要吃个面包？那个面包就是里面会有很多口味，通常都是甜甜咸咸，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在芬兰人的这边的概念是比较像是，叫做布拉，
1: 嗯。
0: 布拉这边就是会甜甜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肉桂卷啊，就是布拉的一种，这样。
1: 对，
0: 就我们芬兰这边有类吧是面包，布拉是那种甜的一些肉桂卷或者一些甜点这样。
1: 哎、欸，但是我要说台湾的面包，
0: 嗯，
1: 我也觉得那些是面包，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台湾的面包。哎、欸，那个啊，肉松胖啊，你有吃过你
0: 肉松面包吗？
1: 就是它上面有肉松，然后中间可能有一点点美乃滋。
0: 有啊有啊有，当然有吃过、啊。
1: 你有喜欢吃那个吗？
0: 就以前福地社都有卖。
1: 对，
0: 那我觉得还好。
1: 那个你啊，太大声了吧？
0: 就是嗯，
1: 还有那个嗯，台式面包店的马卡龙。
0: 哦，有有，当然有，当然有。
1: 对啊，
0: 哎、
1: 欸，我很想念那个东西，我真的我很想吃那个东西，在那边吃不到，这边都只有完整的马卡龙。
0: 对对对，嘛，这边就是还可以吃到法国原装进口的马卡龙。
1: 对啊，不同口味
0: 哇，
1: 就没有不好吃，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想念台湾，就是要卖的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就变成要自己做，因为这边买不到。
1: 对啊。
0: 然后另外有一些单字，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吃没有特别加盐的奶油，你就可以找塑拉冻，就是 TON 通常都是没有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字里面看到 TON， 比如说塑拉冻或塑拉马冻，就是最后面有 TON， 就表示说它没有盐这样子。所以对啊，就大家之后如果买东西的话，可以就照这个原则去找找看看，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carbonara 的这个意大利面，然后如果你用加点奶油的话，那这样整个东西就会变很咸，所以你要用无盐的奶油、
1: 嗯、
0: 你这样才不会做得太咸这样子。
1: carbonara 这个叫做培根奶蛋意大利面，
0: 没错，就是、
1: 所以培根通常就是超咸，就是它那个醋油，所以通常会用那个无盐奶油。对，欸，我们叫无盐奶油啦。
0: 对，我们叫无盐奶油。
1: 刚刚那边没有加盐的奶油。
0: 啊，不就是没有加盐的奶油吗？
1: 对，
0: 现在都是
1: 很直白，无盐奶油就是没有加盐的奶油。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嗯，让我试试 normalisolainen、是普通的意思，就是 normal 普通的盐巴、
0: 嗯、
1: 还是他们会有普通的别的东西？什么叫普通的盐巴？
0: 就是一般的盐那个咸度吧。
1: 哦，所以有分、
0: 嗯
1: 欸、我都买就是便宜的。
0: 哦，最便宜的应该就是这种普通的 盐度的奶油，因为他们还有那种很咸的奶油，你知道吗？
1: 哎、欸，等一下是奶油哦哦，普通咸度的奶油，我想成是普通盐巴
0: 啊，不是不是、
1: 嗯，我想错了，嗯，了解了解，我都会买一个有加橄榄油的奶油，就是很顺很香。但你的冰箱是不是没有奶油啊？
0: 我的冰箱有德牧他会用的奶油
1: 哦，对，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0: 是我不会用
1: ，OK。对，然后还有这个单字我觉得蛮好用的是 Vaha， 是
0: 对 Vaha
1: 就是少的意思，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少盐或者少别的什么东西，少脂肪，诶会用这个字吗？
0: 嗯哼嗯哼，
1: 对，是 V-A-H-A，
0: 嗯嗯嗯，没错。
1: 嗯，
0: 好，那我接下来的话，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蓝莓派的食谱，因为我们芬兰这边有非常多的莓果，然后不只是说你可以在超市买得到，甚至是你在夏末秋初去森林采。然后今天要分享的食谱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蓝莓派，然后它所需要的食材是150公克的奶油。然后我通常买就是一般奶油，一般咸度的奶油，然后100毫升的糖，白糖，然后一个鸡蛋。鸡蛋这个单字刚刚方秀有教大家，大家还记得吗？
1: 干纳木纳，
0: 没错，干纳木纳。然后再来是250毫升的面粉，然后再来是一个茶匙的它叫做类饼药黑，类饼是烤的意思，然后药黑是粉
1: 啊，苏打粉啊 ，baking powder
0: 啊，苏打粉，对对对，
1: 有人就是在脑中边翻译食谱边想这些，
0: 没错没错，就是在，没错没错，就大家可以有够，我可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1: 对，
0: 芬兰文食谱，
1: 一茶匙的苏打粉，
0: 没错。然后200克的蓝莓，然后4个若干卢西卡，我觉得若干卢西卡好像是那个一大匙，所以4大匙的糖。
1: 等一下，若干卢西卡应该是 tablespoon 吗？ tablespoon 就是一般我们吃饭的尺寸，所以是15克，一匙是15克。
0: 了解，所以就是60克的糖。
1: 哎、uh-huh. 欸、啊，前面不是也有糖吗？
0: 前面那个应该是它的那个底下的那个、
1: 啊、
0: 那个什么。
1: 饼皮啊
0: 皮、
1: 嗯、对啊，
0: 它的饼皮，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最后面就是一大匙的那个，这边常常会看到叫做贝鲁拿药吼，马铃薯粉。
1: 哎、欸、对啊，就叫马铃薯粉吧，
0: 是吗？可是因为也不是地瓜粉，因为他一开始我以为是地瓜粉，后来发现说啊根本就炸东西炸出来就没有那个口感，后来发现说啊对，地瓜跟马铃薯不一样。
1: 欸，我完全不知道马铃薯粉欸，我没有在这边有这个需求过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啊，
0: 马铃薯粉你可以拿来勾芡，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做这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甜点叫 Ghiseli、
1: 嗯、
0: 就是会有透明的那种
1: 哦、
0: 所以甜点。好，所以呢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只有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你先把刚刚的这个，其实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把奶油放在微波加热也可以啦，不过就是奶油室温可以让它自己融化，然后就跟糖混在一起打一打，然后就加一个蛋，然后把它混合均匀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加面粉跟小苏打粉、
1: 嗯、
0: 然后你慢慢混一混之后，你就可以把那个皮把它放在那个叫什么烤盘、
1: 嗯、
0: 是要烤盘吗？
1: 对、啊、模子或是烤盘，嗯，
0: 模子，因为它旁边会有那个可以拆下来的，就我们家的就是有下面跟那个上面会围在围起来、
1: 欸、他说的是那种烤塔皮的那个那个模子，所以它通常是有点像是一圈，然后下面是有一片是可以把它弄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是把饼皮铺在那个模子上，对吗？
0: 是啊是啊，哎，真是方姐，真是了解我。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好把饼皮铺在模子上，然后呢？
0: 对对对，
1: 然后静置。
0: 然后呢，你就把烤箱预热到200度，然后哦， 他说你把这个放在烤箱最下面的那一层，所以不要直接被那个就不要那么强，就把它放在最下面，然后烤十分钟让它定型。
1: 所以你是用上火，不是用上下。
0: 他食谱没有写，
1: 但听起来可能是就不要那么紧。
0: 对对对，哇，专家。
1: 没有，因为这边芬兰很多那个炉子，它就是下面上面是炉子，它下面是烤箱，但烤箱有分很多种火。就是所以家里有大烤箱算是蛮常见，他就会画图案，就比如说是上面的火刺刺的，或者上下是平的火，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
0: 好，然后就是接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的话就是把，
1: 让我猜一下，然后你把那个蓝莓打碎混糖然后稍微煮一下。
0: 好像不用你就把它混在一起然后放进去然后再继续烤15分钟。
1: 要把蓝莓打碎吗？
0: 打碎不用啊，不用。
1: 就蓝莓混汤，然后你直接铺在那个塔皮上面再烤15分钟。
0: 对，好像是。
1: 那就结束啦。
0: 哦，好。
1: 你刚刚还想要翻译什么？不就是很简单两个步骤，
0: 我就
1: 做塔皮跟放蓝莓。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很适当的把它讲出来。然后最后面就是如果有香草冰淇淋的话可以放上面。
1: 你说烤完出来然后放冰淇淋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吃的时候放冰淇淋。
1: 不喜欢，但听起来很好吃，因为这边蓝莓通常都蛮好吃的。
0: 真的，我这边蓝莓就是在冰箱里面太多了，就什么去年采的跟前年采的全部都还在冰箱里面。
1: 哦，
0: 所以就是要赶快想个办法把它煮掉。
1: 那好啊，你可以做果酱啊，我其实也会买，但是我是买冷冻的，但我就没有那么多现采的莓果。
0: 我也都全部都是冷冻的
1: 啊。你要不要开一个年度计划是清你的冷冻库跟冰箱啊？这个做菜的热情
0: 好累。
1: 你就这样邀请朋友去你家然后说我们一起来做点什么吧，然后把冰箱打开然后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0: 也是也是，我需要，
1: 你有去吧，来办个，
0: 好的，
1: 办个活动。
0: 可以可以，好，那就这样。下次可以来来办来办，好好。
1: 强迫别人办活动。对，我们心态上的转变了。
0: 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一个完全吃中餐的人，就喜欢吃热的菜，然后吃中国菜、日本菜、韩国菜、泰国菜，就什么菜都就是一定要用合菜这种形式这样。然后到了芬兰之后就一开始非常不习惯，因为第一个就是不喜欢吃生菜，不喜欢吃冷食，不喜欢吃这么多面包，然后也不想要吃这么多披萨什么的，就觉得很上火，那不舒服。可是在这段时间住下来就觉得说其实还是可以慢慢的调适，就是我可以吃生菜，可是不要给我连续吃三餐。就我可以一餐吃生菜，然后让我休息一下，中间吃个台菜，吃个一天两天啊，我就可以继续再吃一餐生菜这样子。
1: 所以算是不得不适应但是也还行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就可是要看说这边的西餐是什么样子，就像是如果是一般的这种西餐或吃意大利面那种，那就是在也都是热的，然后又是在台湾有吃过的，那就还 OK。可是如果是那种芬兰圣诞节这种时候，就是你会吃到那种芬兰菜，吃到有一种精神上有一种衰竭，然后就觉得说这么难吃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天。就其实它也没有特别难吃，可是就是你不太喜欢的菜你就连续吃很多天。
1: 对啊，
0: 你想象就是你不喜欢吃香菜，然后你就被强迫说你每一餐都要吃香菜吃五天。
1: 对啊，
0: 然后香菜用各种不一样的形式出现，他就觉得哇，我崩溃哦。
1: 听起来是蛮腻的啦。对啊，
0: 所以这是我转变的方式嘞。
1: 对，我觉得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落差好像就真的比较小，因为就以前就比如说像是那些麦片啊这种东西，就以前在台湾就很喜欢吃，然后在这边简直是如鱼得水，就是想吃就吃，早中晚都吃那种早餐麦片都没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吃的好像蛮习惯，就相较起来，当然就是像以前在台湾会说什么，也不是在台湾，就是像平常我们说 comfort food， 就是你在 觉得爽的时候想要吃什么食物吗？
0: 对，
1: 但以前我就觉得爽的时候就想要吃摩斯汉堡啊，现在是没有这种代替品。但是我记得像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跟我室友就是会去那个港口旁边那个市场喝那个鲑鱼汤。
0: 哦，真的。
1: 嗯，然后我们就超级爱，因为那个应该算是所有来芬兰的观光客都会讲到的一间店。然后一开始就想说哦，就可能很观光吧，是很多好喝啊，就发现真的是蛮好喝的，
0: 真的。
1: 然后因为就是刚开始第一年会觉得啊很辛苦啊，要认识人啊，什么要适应新生活。然后我们就第一个礼拜去喝，就说啊，我们又存活了一个礼拜，下礼拜如果还存活的话，就要来庆功。
0: 哇！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像那种东西，就是你还是会渐渐的建立起说哦，你在芬兰哦会想要开心的时候想要吃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就会是其中一个。
0: 真的哇，异乡人的这个找回自己。味蕾的家乡的一段路程真的是
1: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木鸡咖啡木鸡咖啡也是会在我想要回台湾的时候想要去逛一逛就觉得啊真舒服啊
0: 真的就我们芬兰赫尔辛基的这个杠比的这个购物商场有一个北欧最大的无印良品旗舰店，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饮食区
1: 餐厅，对啊，
0: 所以就会卖一些大阪烧啊或者什么牛腩啊什么，就很熟悉的一些日式的料理，
1: 嗯，
0: 超喜欢，
1: 对，有好吃，所以就还蛮开心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对，就是其实也是也没有所谓的转变啦，就是都是过程。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害怕，就反正你的身体会慢慢去适应，或是如果真的无法适应的话，你就会厨艺精进。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总会有办法。
0: 我真的一开始买那个 Jamie Oliver 的 Comfort Food， 买回来就想说我也好想要做我的 Comfort Food， 啊结果一翻开就发现说他几乎所有做的东西我都不觉得是 Comfort Food， 我就发现说真的耶，就是你的胃是在哪里养成的真的是有差。如果我在芬兰之前有人跟我说你亚洲人就喜欢吃酱油，我也会一定会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觉得说这就是歧视啊。
1: 嗯，
0: 可是我来到芬兰之后，发现说我真的好喜欢吃酱油。
1: 哇，酱油真的超赞的，
0: 好
1: 真的感谢他们真的有卖酱油，
0: 真的我谢天谢地，要不然的话
1: 哇，我没有想到酱油会是这一集的结尾，
0: 真的酱油好重要。
1: 哇，希望龟甲湾可以给我们业配乱讲，谁需要我们？
0: 我每次从台湾回来就是最重的就是我带一堆酱油回来
1: 啊，真假的？
0: 对啊，我不带东西，对对对，我就是买那些云林的西螺的酱油
1: 啊。我会带米耶，
0: 我也会带米，
1: 贵酱比酱油贵，酱油很重耶。
0: 对啊，我就是把它就宁愿我分行升级，我酱油都要带回来。
1: 好，我就买龟甲湾比较普通一点，但
0: 对对对，
1: 好，
0: 没关系，就是有酱油最重要。
1: 都活得下去啊，应该也没有人害怕，就只有我们自己在那边讲说别人害怕，应该来就知道。
0: 可能没来过会有点紧张吧，不过就听完之后应该就会觉得说应该也不用紧张啦，反正都会活得下去。然后到时候可以私讯我们啦，我就可以跟你讲哪里可以买水饺。
1: 那个再讲补最后一个，就是我的 comfort food， 我觉得很糗，但我还是想要讲。
0: 嗨，
1: 就是我之前就在那个日本超市发现他们卖宝矿力水的，然后超兴奋，然后就天哪，居然卖有宝矿力水的，然后它就是一罐那种铝罐，然后很小一罐，然后3欧，还不是3欧，可能3欧多之类，然后我就觉得太贵了吧，谁要买？然后我好像就一直。憋到不知道是搬完家还是什么时候，就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找到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就决定好，我要去买这个宝矿力水的，然后它其实也才3欧，就我随便喝的鲑鱼汤都已经10欧，但我就觉得哇真的很赞，我觉得好好喝哦，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就是一吸进去然后就觉得一秒已经回到了就是台湾，然后就好像真的被家人包围了，那个回忆，然后你的身体的反应，哇，这不是一瓶宝矿力水的，这个是你的家。
1: 我没有那个什么家人围在我身边的宝矿力水的，但是
0: 没有吗？
1: 我就单纯觉得哇，好开心哦。对，好，没事，就是一个有点糗，但我很开心。如果大家有想到什么关于食物生气的问题，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0: 希望自己大家对芬兰的食物有一些 认识跟更多的兴趣，
1: 全新的想象。
0: 欢迎之后来芬兰可以体验看看。
1: 好，那今天就这样，大家再会。
0: 再会啦，
1: 摸一摸
0: 摸一摸。
1: 如果在疫情下你也想要开始录制你自己的 podcast， 也可以考虑 Sound On。
0: 我们现在选择的 Sound On 是台湾的本土团队，
1: 然后他们就有提供完整的那个数据分析，然后最主要是他们这个托管节目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0: 对呀、啊，很像是美梦成真一样，因为很多国外的托管平台就是在费用跟档案上线上都很不阿莎里，所以就蛮推荐大家可以使用 Sound On。
1: Sound On 也有完整的数据分析，就是你可以在后台上看到就是单次下载数或者整体的下载数，然后跟各级不同的，就它有提供那个折线图可以参考。
0: 对，
1: 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0: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 Podcasting 行列，欢迎
1: David
0: Dulua Happy Podcasting。

0: 欢迎收听台风警报。我们这个 podcast 让你一探台湾人在欧洲边缘芬兰的观点。
1: 农宁，我们是在芬兰读书与工作的瓦夏与方轩。节目中，我们将芬兰日常献给对北欧与芬兰有兴趣的你。
0: Unyde Nyt。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欢迎到的特别来宾是逸平。
1: 耶、yeah, 欢迎逸平。
0: 耶、yeah, 这集的特别议题是接下来六月中会芬兰有一个选举，然后我们特别邀请到逸平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边体验到的选举文化，然后还有他的先生即将参选，也不是即将参选，就是在参选这一次的选举，就可以请逸平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逸平，我住在阿嘎的格鲁马戈斯基镇里面。那我先生亚历内西就是代表 Gesgusta 中央党来参选这一次阿嘎的那个市议员的选举。
1: 哇，好赞哦！阿嘎是一个跟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阿卡就是我们在选芬兰的市的时候，然后你会拉下一个